咱活在世上在追求什么呢？鱼在水中应该是在追求什么呢？你的生命怎样了？你的日子怎样过呢？哎呀，有真多的问题，这问题是不是曾经刺激了你呢？哥，你是不是曾经思想过，这最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呢？

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，安尼讲：恁所拄着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。上帝是信实的，的确开一条的出路。这一则圣经是受苦难的信徒真大的安慰，也和遐惊拄着太大太恶，而且担负不起的人一个保证。偌侪时阵，咱落伫试探甲苦难的中间，感觉忍受袂落去，实在袂调咯。感觉上帝无搁再施行拯救，一切就了咯。其实情况并毋是安尼严重，只是咱以为是安尼。或者毋是咱受不了的，乃是咱毋愿意受落去。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伊一直伫遐咧注意着咱。一知影咱的力量有偌多，会忍受到什么程度，就当咱真正忍受不了的时阵，伊就的确为咱开一条的出路，予咱忍受得了。总是咱常常是无等到忍受不了的时阵，早早就求上帝底下开路，求上帝唔通动手，安尼试炼的目的就无法能达到。有一挂苦是白受了。功课没有学好，有时候也够到受一片第二片第三片的课，直到你成功得胜的出来。所以经典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，因为因经过试验以后的确会得到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允给那些疼伊的人的。试探不是对上帝来，但却是上帝所恩准的。约伯受过的试探是对撒旦来的，但是既然有上帝恩准，伊也阁是伫遐敬拜上帝。当苦难加深、试验加重的时阵，伊亲像是受袂掉了。但是结局呢，伊无死去，反倒当对苦境转回，加倍蒙福。显明主是满心的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咱唔通看正面的路途就伫遐惊遐，惊讲会拄着忍受不了的痛苦，担不起的担担，无路通行的绝境。会记得到了时阵，上帝就要为你开一条的出路。

上帝救咱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听。当咱还在老祖哦的中间的时阵，上帝听咱，拣选了咱，安尼这老古的人将来会到天顶永远活落去嘛？显然不会。上帝愿意得到的是一批新的人，会在永世里面彰显伊的荣耀。不过，伊毋是另外创造一个新的人，乃是将咱遮旧的人加以改造，变成做新的人。这个工作是伫基督里面做成的。咱要进入基督里面呢，正做甲基督一样的人，和基督正做咱的代表、代替甲模型，将咱对原来的旧人中脱离出来，完全改变。现在做基督迄款的荣耀、圣洁、美好，这怎样会呢？敌人是袂话，你上帝凡事拢会。伊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照着四格国话，敌人受衰的时阵就讲明了这一件事。嘿，就是照着受衰归入基督的四格伊一同埋葬，并且底下甲伊一同国话过来。受洗是代表一件属灵的事实，不只在地位顶面，和咱这个旧的人甲伊同定是离个，何罪心灭绝？因为安尼也就脱去了旧人，而且在咱的内面有了这个新的人，就是重生在迄个在基督内面的人。这个内面的人就是咱的灵，因着圣灵的恩典得到顶头生甲更新。正做新造的人，有基督点在咱的内面，正做伊的生命。